0: 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你抽了半天说只要平平。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

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淮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三批项目加速推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为深入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乃学走进百色学院，以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为师生代表讲授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授课中，王乃学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部署，梳理14个5年规划接续推进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以及历史性成就。从制定实施5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角度，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辩证剖析当前国内外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做了深入阐释。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王乃学结合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育人底色，寄予在场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挺膺担当，书写青春答卷。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纷纷表示，整场授课理论厚重，案例详实，详细解读了国家发展大势与青年使命。新时代青年学生将传承百色老区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勤学善思，锤炼本领，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7月10号，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在百色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强边固防工作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高压态势，以更硬举措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巩固拓展强边固防。

工作成果，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落实自治区十个一工作要求，坚持打防管控建协同发力，反走私反偷渡，边境管控形势持续向好稳中提质，各级各部门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战的充分准备，坚决克服盲目乐观、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强边固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强边固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穿透式分析，及时研判犯罪规律和动向，深化一案三查机制，坚决做到打散破网，连根铲除利益链条。要推进三防建管用结合，迭代升级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一线防控力量布局，大力提升科技管边控边能力。要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建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深化国门党建建设，健全完善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治理体系，推动强边固防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加快推进新边富民行动，进一步壮大边境产业，完善边境基础设施，落实好新边富民政策，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大二维码有奖举报推广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要总结运用好成功经验，把前期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为持续深化强边固防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压紧责任，确保强边固防各项任务常态化落地见效。要强化统筹联动作用，坚持一盘棋思维，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强化联指中心统筹调度功能。

0: 战斗的强边固防干部队伍。市领导李建华、方志高、陈烈、郝玉松，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张海、黄正湖报道。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乐业县境内的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隧道累计掘进率突破90%。乐业隧道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当前该隧道已累计掘进6600米，有望在今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贯通18座，累计开挖76778米，完成设计总量的70.3%。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右江区旨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而实施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其中，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位于百色城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与龙井第6小学毗邻的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3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有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奥局第6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2: 目前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5小学、右江区银龙第10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上万个优质学位，以缓解入学难问题。白广通讯员黄拼拼报道。近日，广西益玉兴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腰果顺利通过审核，获得靖西市首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当地边境特色加工坚果产品正式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标准，为贵品入湾再添新成果。湾区认证是在粤港澳3地相关监管部门指导下，由认证检测机构联合实施的高端品质认证，获证产品可享受大湾区9市2区通关便利、商超优先入驻及重点产销推介等政策支持。广西益玉兴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落户靖西龙邦口岸落地加工园区，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深耕腰果进出口与深加工。此次获证的盐焗腰果是继百色芒果之后，百色市获得的又一湾区认证特色加工产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平、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号，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银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青少年参加了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我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

0: 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小朋友黄胜猛，
1: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次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能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孩子们制作风油精香薰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宇，
2: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活动中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等多元课程。又江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3: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4: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报道。7月11号，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又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300多支队伍、640多名选手参赛。竞赛活动由百色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设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及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据悉，作为一项公益性赛事，此次竞赛同时为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选拔队伍，优胜者将代表百色参加更高层次的竞技比赛。静西融媒记者何彪、陈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当年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如今纷纷转换身份，当起了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边民们不再进山放牧，转而成为护林员，担负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任务。近期仁庄乡奥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饲养的山羊。农金贵：
5: 那东北那边呢，滚过不搞来，就长臂猿。
0: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方去，所以我自觉卖掉了山羊。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让青山一天天绿起来。靖西市仁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6: 我2023年和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三次，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当然，保护区植被的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靖西市仁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7: 2025年的时候，

0: 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1: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中越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2: 那就那给啊，
3: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1: 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3: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1: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靖西市仁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4: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园有人守、边有人顾。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民政局主办、百色市真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百色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主题大培训顺利完成全部既定课程，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培训覆盖市本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及机构负责人共30余人，创新采用红色研学加集中授课的融合模式，推动参训学员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双向提升。为夯实茶产业品牌根基，提升西林生态茶叶市场核心竞争力，近日，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2026年度有机茶青认证现场核查工作。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深耕本地有机茶赛道，以权威有机认证为品牌发展抓手，严守生态种植底线，构建从茶园到产品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此次现场核查顺利收官，是企业打造西林有机茶区域品牌的重要一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加速推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

0: 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九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苣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苣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基质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4: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也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1: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4: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1: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

0: 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社交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1: 陆工这个人很积极，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上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0: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2: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小葵好，朋友们好。
4: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5: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勤于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4: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

0: 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1: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

0: 革命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1: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0: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歌非常有力量，但是红歌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歌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

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七千。

0: 百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五眼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在前期已陆续抽调大批精干力量驰援钦州、贵港两地的情况下，7月10日，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再次吹响抗灾保电的集结号，迅速调集客户服务骨干力量，统筹协调便民服务物资，奔赴衡州抗灾一线，全力打响灾后保电服务攻坚战。百色融媒消息，7月11日，茶传古道相遇西安，21天，让世界爱上六宝茶文化推广与品鉴会在西安市西北国际茶城圆满举行，标志着六宝茶茶传古道线路从广西向北进一步延伸。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发布关于接受台风美沙克救灾捐赠的公告，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强化对社会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新华网消息，记者1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

0: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网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7月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10 3 2 1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3: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2日19:35，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打响。在苹果国京体育场，面对来访的陕西智丹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杯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2告负。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裕兴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腰果顺利通过审核，获得靖西市首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当地边境特色加工坚果产品正式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标准，为贵品入湾再添新成果。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官网发布关于加强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公务出差审批制度，强化必要性、合规性及经济性审核，严控出差频率、人数和天数，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

0: 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人民网消息，记者11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7月初上涨超1.5亿千瓦。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对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7: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组合房东的猫和歌手钟立风联合带来的《远去的飞鸟》。这首歌里头我觉得说两个声音都非常的奇妙，你看房东的猫是很纯粹的这种青春的声音，而钟立风呢是略带磁性沙哑的嗓音，仿佛的歌曲里头有一种淡淡的告别，不是悲伤的告别，是飞鸟掠过天空不留痕迹，却带走了云的方向。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在听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哈，就特别像逆风飞行的鸟，每一次扇动翅膀都好像是在跟风较劲，跟天空去做对抗。青春时候的我们非常渴望发出尖锐的鸣叫，渴望在每一场对话里头留下自己的印记，所以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选择用反驳啦、争辩推翻又重来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翅膀是有力的，存在是清晰的。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头，那些飞得最远最稳的鸟往往不是飞得最快的，而是懂得顺应气流借力滑翔的鸟，它们不再和风去对抗，而是和风共舞。说到了和风共舞，这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智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翻开这篇文章，似乎呢它也会告诉你其中的表达的智慧。这篇文章是出自洞见，标题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克制对抗性表达。沟通专家马歇尔·卢森堡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沟通当中，如果我们一心寻求胜负，就注定会失去和对方的连接。生活当中很多人总习惯在沟通当中带着锋芒，带着对峙，总想分个高低，辨个输赢，结果却在不知不觉间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不是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作家古典有一回和家人一块吃早餐，餐桌上妻子随口就问了一句，哎，隔壁家的小孩挺聪明啊，听说天蝎座的人很容易成大事。本来嘛，这是一句闲聊，听听就罢了。可是作家古典却反驳说，第一，你有数据佐证吗？第二，什么叫大事？你自个儿能定义吗？话音刚落，饭桌上的气氛就迅速冷了下来。妻子虽然说没有吭声，却一整天都没有搭理过他。古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愚蠢，不禁后悔莫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吧，

他们总是下意识的想要驳倒对方，这种不分场合的语言对抗看似是占据了口舌上风，实则却输得一败涂地。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曾在一档节目当中说过自己的年轻时候的经历。20多岁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在朋友聚会当中挑别人的逻辑错误，驳斥别人的观点，享受那种一语中的的快感。无论是聊电影、谈音乐，还是讨论社会新闻，他总能够找到反驳的角度，而且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会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他一度为此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思维敏捷，见识过人。直到有一回，一位年长的朋友私下对他说：文道，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开口之后，大家就不再说话了？你以为是你赢了，其实是大家不想和你说话了。这句话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从那以后，跟人交流时，他总是多听少说，不再辩驳，慢慢的他的人缘越来越好。作家连岳说，有些人说话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取胜。可是问题是，语言的胜利你知道吗？其实它是最廉价的胜利。你赢了道理，输了人心，你驳倒了别人，却关上了别人向你敞开的那扇门。语言上的反驳本质上是认知不成熟的投射，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戒掉了本能的反驳欲，明白沟通的意义是共情，不是博弈，表达的目的是传递，不是碾压。

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人际交往当中，一句负面批评造成的破坏力至少是需要五句正向赞美才能够弥补的。比起直来直去的反驳，带着贬低意味的否定更容易让人受伤。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迈克尔·杰克逊曾经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有一回两人合作拍摄音乐 MV， 由于艺术口味的不同，对于迈克尔的表演斯科塞斯呢总是不断的去挑剔，每次镜头结束他的嘴里都是否定，你的表演力毫无感染力，你的舞步太僵硬了，达不到成片的标准，哎呀，这个妆容杂乱，没有一点的专业度。迈克尔既愤怒又委屈，原本的创作热情也被一点点碾碎。合作结束之后，他就主动疏远了斯科塞斯。那么此后两个人再无交集。一个开口就否定别人的人，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绝不是见解独到，而是难以相处。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先接住对方的话，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演员陈道明在拍摄《归来》时有一场重头戏，导演张艺谋提出一个表演方案，陈道明觉得不太符合人物逻辑，但是他没有当场说不行，而是先点头说我理解你的想法，这个角度确实挺新颖的，然后他拿出自己准备的人物小传轻声说，不过我琢磨了一个月啊，这个角色我觉得该隐忍一些，您看这样演会不会更有张力呢？张艺谋看完之后不仅是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还赞叹他对角色的理解力。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批评别人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理解别人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人和人的相处靠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彼此包容的体谅。温柔的言语，善意的接纳，远比尖锐的否定更有力量。多说肯定的话吧，也减少言语当中的挑剔和打压，你才能够真正的赢得人心。

看过一个55387定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哈。它的意思呢是说，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有三个部分：55%的态度，38%的语气和7%的内容。也就是说，除了否定反驳，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对抗，不是来自于说话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姿态，来自于语气的。比方说，很多人在沟通当中总是热衷于反问，他们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把对话变成了审判，把交流变成了对峙。韩寒曾在文章里头说到过自己的一次经历，多年前在某个剧组工作，有一回导演让他去拿一个道具，他没有找到，就问导演啊，那个道具在哪儿呢？导演头都没抬，冷冷地说了一句，哎，你看不到旁边的那个柜子吗？韩寒说，那一刻他非常难受，不是因为被拒绝，而是因为这种反问的语气里头带着一丝不屑和不耐烦。心理学家发现，反问句在人际沟通当中具有天然的攻击性，因为反问不是提问，而是质疑，他不是真的在寻求答案，而是在表达不满和不屑。白岩松早年做记者的时候年轻气盛，采访嘉宾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反问句，对方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有问题，他立刻就会回，可数据显示很好啊，你不觉得你理解的不够吗？对方表达一个观点，他马上追问，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以为这样会显得自己犀利有水平，能够问出深度。直到有一天，一位受访者在采访结束之后对他说，白记者，你一直在质疑我，其实你心里头早就有了答案了，你只是在等我承认你是对的。白岩松愣住了，那之后他开始反省，并且改变了采访方式，不再用反问式的表达，而是多用平和的语气。他发现，当他放下了对抗的姿态，受访者也更愿意敞开心扉。

我非常认可一句话，好胜人者必无胜人之处，能胜人自不居胜。人们都非常的渴望被尊重，总想着逞口舌之快，只会给自己的人生制造很多很多的矛盾和麻烦。而真正会沟通的人会把自己放得很低，收起带刺的反问，放下对抗的姿态，停止站在上位去表达，是沟通的最高段位。我非常的喜欢一句话，便是言语温和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对抗性表达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而克制对抗是后天修行的成熟。要知道，语言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所以不必事事较真，句句争辩，看到不同就反驳，遇见分歧就对立，而是要学会以温柔之言去待人，以平和之心去做事。然后你会发现，收起语言的对抗性之后，你的情绪啊会越来越稳，人际关系会越来越顺，而你的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宽。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阿丽月带来的《晚风心里吹》。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

0: 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7: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8: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9: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6: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8: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7: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6: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8: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昔日靠山吃山的边民转型护林人，中越边境上演暖心守护；濒危东黑冠长臂猿跨境迁徙，两国携手联防共治，让珍稀猿群数量翻倍增长。百色两把轮椅一条腿，芒果摊开摊进一月，销量突破4000件，远销北方多地。三位残疾创业者7年坚守，突破身体桎梏，用拼搏书写逆袭人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静息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退耕还林工作持续推进，在那里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放下斧头，当起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村民们不再进山放牧，成了护林员，担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担子。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一位。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山羊。靖西市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
10: 那装备那边呢，滚过不搞赖。
11: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旁去，所以我自觉卖掉山羊。
0: 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邦亮村村民梁美康每周巡山3次，眼见树苗一天天。

0: 边长起来。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1: 我2023年和2025年参加两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三次，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植被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2: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0: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3: 那就那给啊。
4: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0: 常年巡护，让边民练出了听声辨猿的本事。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孟金，
1: 我认识这些上帝猿已经很久了，通过他们的叫声，我们可以分辨他们是哪个群体，与他们接触最近的距离是100米左右。
0: 越南护林员丁冲也感受到生态向好。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5: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0: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当地总结出党建引领、边民参与、保护区管理、跨境合作模式，使生态保护与边境稳固相互促进。靖西市人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6: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园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变的是边民的身份，不变的是对家园的深情。如今在邦亮村，每一片新增的绿叶，每一声长臂猿的啼叫，都是生态屏障更加坚固的证明，也是边民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坚实的国土意识。邦亮的故事告诉我们，最高的守望不仅在于目光所及的山川，更在于内心那份国之大者的责任。邦亮村的转变正是绿色发展理念在边境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在这里，守护绿色就是守护家园，筑牢生态屏障就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李琛报道。芒果季开始一个月了，我们栏目也持续关注着周邦瑞、罗红法和向泽淤三位残疾朋友的芒果摊。今年这个被大家称为两把轮椅一条腿的芒果摊在6月中旬如约开张。将近一个月过去，他们的芒果卖得怎么样？当天只有合伙人罗红法跟一位朋友在守摊，另外两位合伙人参加广西第11届残运会的选拔去了。今年3个人都报了飞镖项目，别的项目参加不了飞镖，他们还是有自信的。摊上少了2个人，生意没停，今天有30件芒果要发出去。罗红法说，今年比去年强。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7: 去年的话也就是3000来件，今年的话现在目前有4000多了，也差不多5000。
0: 罗红法告诉记者，今年的芒果订单跑得更远了。开摊以来，他们收到了不少北方省份的订单。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7: 今年的话主要往东北多，北京、河北啊，或者东三省那边多。
0: 销量涨了，有外援的功劳。中国梦之队5名队员在最忙的时候专程来百色帮着直播带货。当然，7年攒下的口碑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芒果摊。正聊着，家住附近的段先生又来买芒果了。顾客段先生，
8: 我就住这里的，价格也蛮好，品质也不错。我也是希望他们越办越好吧。
0: 品质不错，这话背后是合伙人下的硬功夫。芒果成熟前，他们自己开车到果园，一棵树一棵树砍，一家一家挑。而自己开车这事，对一个失去双腿，以为余生只能与轮椅相伴的人来说，

0: 意味着想去哪就去哪，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普通人最不稀罕的自由，是他们曾经以为永远丢了的东西。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之前哪个敢想作为一个残疾人还能开车，真的想不到，确实想不到啊。之前的话还受伤，说哎，就跟那个正常人就说拜拜了。所以说哎，还是感谢国家的，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出来，我们真的搞不了。
0: 从摆摊卖果到开车选果，再到报名残运会，三位合伙人的脚步一直没停过。七年了，生活变了，销量在上涨。芒果从百色卖到了全国，销量从3000件涨到了4000多件。但有一句话，他们每年都说。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哎，反正我们心里面就这样想吧，能做就做到做不动为止吧。啊，能做就做吧。
0: 卖芒果，开车去果园，报名残运会选拔，两把轮椅一条腿的第七年，摊开好了，路也没停，能做就做，直到做不动，这是他们对生活最完整的回答。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萍、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日，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迎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的青少年将通过为期10天的多彩课程，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心有灵犀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距离。10岁的黄胜猛就是其中一员。小朋友黄胜猛：
3: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次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开班第一课，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大家制作风油精香熏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4: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随后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植物拓展、非遗传承、交通安全科普、环保创意手工等多元课程。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全程驻点，一边辅导课业，一边科普健康常识。右江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5: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百色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服务。今年暑假，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6: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百色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其中，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

0: 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67.73平方米。在龙井第六小学旁的就是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50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67.4平方米。三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目前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5小学、右江区银龙第10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超1000个优质学位，显著缓解入学难问题，满足群众对高质量义务教育的需求。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这3所学校预计在7月中下旬完成建设，将为右江区提供132个中小学班数，提供6000个中小学学位，能有效地解决右江区的大校额和超大班额的问题，推动右江区的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0: 田阳荣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景报道。7月8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全幅贯通，成为全县首座实现贯通的桥梁。当天上午，在田阳区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箱梁平稳落位，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纳满大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桥梁分幅拼宽后，桥面总宽43.2米，将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效率。首座桥梁贯通的同时，项目各标段也在稳步推进。施工方介绍，目前田阳服务区防建工程已启动，田东右江特大桥拦锁吊系统即将安装完成，百丰右江大桥进入主塔施工，沿线临建场站全部建成。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下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0: 据了解，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广西连接云贵、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主动脉，改扩建完成后，道路通行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长期拥堵问题有望缓解。百色荣媒记者罗汉庆、福庆衍报道。说到减肥，很多人认为只要管住嘴、迈开腿，身体自然就会瘦下来，但这套常规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一些特定体质的人群。这时候不妨试试中医调理的思路，针对性地解决这类肥胖问题。在减肥的道路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正常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运动加节食这种减肥方式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尝试通过中医调理先让身体的代谢机能恢复正常。百色市中医院营养科主任赵贤：
3: 我们中医体重管理先是体质辨识，再调身形，讲究辨证施膳，整体调

0: 边调体质边减脂，这样瘦下来更健康更持久。我们这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1: 在中医看来，人体的脾脏负责身体的运化功能，如果脾虚运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食物没法变成气血，反而变成赘肉堆积，形成虚胖。这类人的基础代谢比正常人低，单纯靠运动减肥难以突破。百色市中医院推拿科医师钟杰，
2: 针灸推拿配合中药下来的话，在稍微的饮食控制而不是节食的情况下，减下来的病人只要他不是暴饮暴食的话，反弹的几率是很小的。
1: 在脾脏调理期间，饮食上要以清淡高蛋白为主，不吃冰冷，控制食量。这期间可辅助徒步行走等低强度的运动。虚胖的人往往气血不足，如果身体还没调理好就大汗淋漓高强度运动减肥的话，反而越运动身体越虚弱，对健康不利。这类人员的减肥以采用中医调体质加饮食配合加适当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9: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0: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9: 我跳下去救他。
1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9: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

0: 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勤于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1: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0: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1: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0: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

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

0: 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哥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

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能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他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他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位听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百色综合广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周一中午准时和大家见面喽。新的一周，愿大家放下疲惫，稳住节奏，从容前行，照顾好自己，顺利开启全新的一周。好了，一首 Beautiful Day 送给大家，就希望每天呢都是 Beautiful Day。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呢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还有路况的信息。那么这几天呢持续高温酷暑哈，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就是真的白天连门都不敢出，大家也在盼着降雨降温。那么大范围高温进入倒计时，天气过两天呢会迎来一个转变啊，未来两天白色呢会出现小到中雨，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晴到多云为主的，气温呢也是在27到37摄氏度，紫外线强度呢也很强啊，这个女孩子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最近呢总的来说呢是高温和降雨轮流上岗，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防暑防雨两手准备，户外出行记得常备雨具，防范雷电山洪以及地质灾害。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0来关注下路况。那么现在呢，交通压力最大的就是盘百二级路，从百色学院的门口进城的方向，当然这段呢出城的方向呢也是有一段路呢是拥堵的，因为呢最近呢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扩建施工啊，所以呢对交通呢是造成不小的影响，希望大家多多理解。那么能绕道的就尽量不要去那边呢给他们添堵了。城区这里呢是两大医院门口目前呢交通压力最大，右翼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呢也是拥堵，堵到了百家汇的路口这儿了。另外呢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缓慢通行，现在呢车辆的队伍呢是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当然包括城乡路从六中到东风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双向车道呢车流呢也是缓慢的通行当中，而中山一路呢也是从中山广场啊一直到蘑菇亭的公交车停靠站点这里呢基本上呢也是缓行当中。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城东火车站门口接站口这里的也是开始拥堵咯。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把爱带回家》。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那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呢，依然是这个灾区的灾后重建。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衡州市经历严重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踊跃捐款捐赠物资支援灾区。近日衡州市呢发布了公告，目前呢救灾生活物资仓库已经饱和了，再加上近期持续的高温，冷藏设施不足，容易造成即食食品、生鲜冷藏类的物质变质耗损，存在食品的安全隐患，因此即日起停止接收即食食品、生鲜冷藏类的食品捐赠。后续呢，救灾重点转为灾后清淤、消杀、房屋修复、基础设施重建等工作，急需的是消杀用品、清淤工具、防护装备等物资，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捐款，精准助力灾后重建。同时呢，贵港市港北区也发布公告，目前基本生活物资已经充足，不再接收大量的食品类的捐赠。那么灾后的需要的是清淤、消杀，基础设施的修复任务艰巨，急需镰刀、锄头、工兵铲、消毒车、防虫剂、防护服、防毒面罩、口罩等物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希望大家按需帮扶，精准援助，助力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重建美好家园。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温暖，来自于阿慕龙，叫做《避风的港湾》。

好了，那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广西红十字会的消息。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呢，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捐款的或者是捐赠物资的总价值呢是2491.22万元，其中捐款有12896.04万元，那么捐赠的物资价值呢是达到7595.18万元。同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调派赈济、搜救、供水等专业的救援队伍一共60支622人，出动冲锋舟83艘，前往南宁衡州、贵港、钦州等受灾区域开展救援，持续开展应急供餐、供水、环境消杀等保障工作。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企业和市民朋友也不断的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暖流。后续所有的爱心款物呢，都会按照捐款的意愿用于抗洪救灾和灾后的恢复重建，而且全程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
3: 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

0: 花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好的，12:35，此时此刻你锁定的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我们105.2朋友圈呢继续陪你回家的路上。这首《星光游乐园》，每次听呢就感觉哇，生活很美好，我们很无忧无虑。不过呢，最近的天气不适合去游乐场玩哈，这个连续的高温酷暑太可怕了。就刚刚过去的周末，很多人的白天是不敢出门的。我们呢也是在盼着降温，大范围的高温呢是进入倒计时哈，过两天呢会迎来一个小幅的一个降温。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晴到多云为主哈，还是很热的，气温是在27到37摄氏度之间，紫外线强度也很高。这个女孩子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最近呢高温降雨是轮流上岗，我们需要做好防暑的同时呢也要防雨这两手准备。户外出行呢最好是常备这个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好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你行驶在哪条路呢？这个一路上还顺利吗？那目前呢，我从大数据上来看呢，交通压力最大的是盘百二级路，这个从百色学院的门口一直呢到站前大道的路口这里呢都是拥堵的。这个这么长的拥堵啊，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够缓解呢。所以呢，如果呢是即将想要前往永乐还有凌云西林方向的朋友呢，是最好是能够绕道了。
1: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0: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一个情况。根据百色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方案呢，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是42,990人，其中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是17,270人。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将于7月17号正式分批开展，持续到8月28号。今年呢继续严格执行属地招生的政策，全市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严禁跨市域招生，采取全市统一平台统一流程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D等的考生是无法被普通高中录取的。那么提醒一下各位中考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官方的招生信息，按时填报志愿，查询录取结果，谨防招生诈骗。

好，那接下来呢，告诉喜欢看舞台剧或者是这个很文艺青年的朋友们一个好消息哈，咱们的大型民族杂剧杂技剧啊，叫做《花瓦凉冰》呢，是7月18号要在白色市民族艺术剧院精彩上演。那么这部剧呢，以明代巾帼英雄瓦氏夫人率领凉兵千里赴浙江抗倭寇的历史故事为原型，融合壮族撩歌、非遗元素和高难度杂技表演，重现瓦氏夫人忠勇报国、凉兵保家卫国的史诗故事。剧目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也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作品，兼具民族文化底蕴和舞台艺术观赏性，展现壮乡文化魅力。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呢这个留意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白色融媒体中心的 APP 还有这个视频号，这各方面呢也会有这个开票的信息哈，到时候呢就呼朋引伴哈，到剧院去感受一下壮乡历史和杂技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吧。

哎呀，近期呢天气呢是比较的极端一些哈，那么可能那些朋友都发现了自己的快递的时效性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了。最近呢，像圆通、中通、韵达、百世快运等多家快递企业呢也发布了这个告客户书，这是因为受台风持续暴雨以及道路积水的影响，广西及周边的部分区域干线运输、中转分拣和末端派售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快件的时效可能就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了。快递企业呢表示啊，正在全力的调配运力，做好防水防护，尽快恢复正常的派送。同时呢，也呼吁大家呢是多多的理解包容，不要盲目的投诉催促。大家可以通过快递官方客服来查询物流的信息，贵重物品尽量延后再寄递，减少损失。我相信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不可抗力呢也会理解和支持的，对吧？最近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微信的红包收款功能呢已经优化升级了。如果你没发现，那就说明你这两天可能没收到红包。微信支付啊，就是最近呢优化升级了红包和收款的功能，就是当私聊的聊天窗口存在未领取红包、未确认这个转账的时候呢，右上角就会出现红包或者是转账提醒的一个标志，一键直达消息位置，就不用在网上去翻聊天记录去查找红包那么的麻烦和困难了。同时支持桌面快捷收付款的入口，长按微信图标可以快速调出收款码，扫一扫，方便线下的日常收款的使用。那么这次优化呢，不改变红包的限额、资金的结算等核心的规则，优化操作呢是一种，就是仅仅是优化了一个操作的体验而已，让你更加方便。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商户们，就是个人收款码呢是不适合长期用来经营性的收款的。那这个呢是避免一个风控的限制，可以设置一个经营的收款码，这样的话呢更适合商户的日常需求。

0: 从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银龙山，清澈的右江隔开了喧嚣，
1: 生活在百色，
0: 我迷上了这座城市的美丽。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你一起爱上这座城市。
2: 好了，12:52，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满满》。刚刚我想到一个冷笑话哈，就是说哪类人群会最喜欢《满满》，听到《满满》呢？应该是酒店从业者吧，这个满房应该是他们最想看到的。那说到酒店哈，最近呢有酒店24小时退房的模式引发了热议。那作为一个经常住酒店的人来说，我也特别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全面的推广呢？就说呢，这个多地酒店试水24小时退房模式，就是从入住的那一刻算起，要住满24小时再退房，打破了不管你几点入住哈，这个中午12点最多呢到下午的2点就要退房的这个惯例，解决的是深夜入住或短暂住宿却要付全天房费的一个痛点，受到了不少旅客的欢迎。但是现在呢，这个模式仅仅是部分酒店在试点，不是全房型通用的，很难在全行业直接的推广。一方面呢，会影响客房的清洁周转的效率，增加酒店的运营成本，尤其是旅游旺季很难去长期的执行。那么另一方面呢，行业并没有统一强制退房的规则，酒店需要提前公示结算的方式。那么我们呢，在入住酒店之前，也要先提前确认一下退房的规则，避免产生纠纷。

好的，一首满满，听得我心里面也满满的，暖暖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对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依然是高温天气哈，27到37摄氏度。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

0: 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

0: 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你份人呢，成日都钓鱼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噶啦。
6: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日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7: 我名呢就叫 Jim，我是通天大道理啊。
6: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8: 张弟，有贼婆啦，把头！哎呀，中毒了，中毒了！烧羊烧羊！
6: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9: 我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中意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雲飄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10: 你又講緊咩啊？我同你講緊人啊！你講咩風啊、花啊、雲啫？我同你講女人啊！
6: 作為吳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顯得從容與瀟灑。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11: 喂，张工，
12: 系点？系点啊？
11: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0: 即系而家馅都有咗啦。
1: 你好易老啦。
2: 唔该，咁小心嘛。
1: 嚟唔嚟啊？
2: 唔好咧。
0: 好，阿 Sir， 你唔好啊。今日我解纳。
3: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

0: 斗现在改成
1: 莫欺中年穷。
0: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1: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0: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1: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啊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

0: 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

0: 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十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5: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昔日靠山吃山的边民转型护林人，中越边境上演暖心守护；濒危东黑冠长臂猿跨境迁徙，两国携手联防共治，让珍稀猿群数量翻倍增长。百色两把轮椅一条腿，芒果摊开摊进一月，销量突破4000件，远销北方多地。三位残疾创业者7年坚守，突破身体桎梏，用拼搏书写逆袭人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静息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退耕还林工作持续推进，在那里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放下斧头，当起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村民们不再进山放牧，成了护林员，担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担子。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一位。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山羊。靖西市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
6: 那装备个呗呢，滚个不搞赖。
7: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旁去，所以我自觉卖掉山羊。
5: 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邦亮村村民梁美康每周巡山3次，眼见树苗一天天长起来。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6: 我2023年和20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3次，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5: 植被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8: 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5: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9: 那就那给啊。
10: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5: 常年巡护，让边民练出了听声辨猿的本事。靖西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孟金：
11: 我认识这些长臂猿已经很久了，通过他们的叫声，我们可以分辨他们是哪个群体，与他们接触最近的距离是100米左右。
5: 越南护林员丁冲也感受到生态向好。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12: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5: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当地总结出党建引领边民参与

0: 保护区管理跨境合作模式，使生态保护与边境稳固相互促进。靖西市人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1: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园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变的是边民的身份，不变的是对家园的深情。如今在邦亮村，每一片新增的绿叶，每一声长臂猿的啼叫，都是生态屏障更加坚固的证明，也是边民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坚实的国土意识。邦亮的故事告诉我们，最高的守望不仅在于目光所及的山川，更在于内心那份国之大者的责任。邦亮村的转变，正是绿色发展理念在边境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在这里，守护绿色就是守护家园，筑牢生态屏障就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李琛报道。芒果季开始一个月了，我们栏目也持续关注着周邦瑞、罗红法和向泽淤三位残疾朋友的芒果摊。今年这个被大家称为两把轮椅一条腿的芒果摊在六月中旬如约开张。将近一个月过去，他们的芒果卖得怎么样？当天只有合伙人罗红法跟一位朋友在守摊，另外两位合伙人参加广西第十一届残运会的选拔去了。今年三个人都报了飞镖项目，别的项目参加不了飞镖，他们还是有自信的。摊上少了两个人，生意没停。今天有30件芒果要发出去。罗红法说，今年比去年强。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2: 去年的话也就是3000来件，今年的话现在目前有4000多了，也差不多5000。
0: 罗红法告诉记者，今年的芒果订单跑得更远了。开摊以来，他们收到了不少北方省份的订单。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2: 今年的话主要往东北多，北京、河北啊，或者东三省那边多。
0: 销量涨了，有外援的功劳。中国梦之队5名队员在最忙的时候专程来百色帮着直播带货。当然，7年攒下的口碑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芒果摊。正聊着，家住附近的段先生又来买芒果了。顾客段先生：
3: 我就住这里的，价格也蛮好，品质也不错，我也是希望他们越办越好吧。
0: 品质不错，这话背后是合伙人下的硬功夫。芒果成熟前，他们自己开车到果园，一棵树一棵树砍，一家一家挑。而自己开车这事，对一个失去双腿，以为余生只能与轮椅相伴的人来说，意味着想去哪就去哪，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普通人最不稀罕的自由，是他们曾经以为永远丢了的东西。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2: 之前哪个敢想作为一个残疾人还能开车，真的想不到，确实想不到啊。之前的话还受伤的时候，哎，就跟那个正常人就说拜拜了。所以说，哎，还是感谢国家的，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出来，我们真的搞不了。
0: 从摆摊卖果到开车选果，再到报名残运会，三位合伙人的脚步一直没停过。7年了，生活变了，销量在上涨。芒果从百色卖到了全国，销量从3000件涨到了4000多件。但有一句话，他们每年都说。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2: 哎，反正我们心里面就这样想吧，能做就做到做不动为止吧。啊，能做就做吧。
0: 卖芒果，开车去果园，报名残运会选拔，两把轮椅一条腿的第7年，摊开好了，路也没停，能做就做，直到做不动，这是他们对生活最完整的回答。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亚平、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日，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迎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 40多名搬迁社区的青少年将通过为期10天的多彩课程，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心有灵犀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距离。10岁的黄胜猛就是其中一员。小朋友黄胜猛，
5: 当时第一次玩。

0: 风油精香熏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1: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随后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植物拓展、非遗传承、交通安全科普、环保创意手工等多元课程。又将民族医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全程驻点，一边辅导课业，一边科普健康常识。又将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2: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百色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服务。今年暑假，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3: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百色又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其中，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又江区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又江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67.73平方米。在龙井第六小学旁的就是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50平方米。又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又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67.4平方米。三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目前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又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又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又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又江区迎龙第十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又江区第12初级中学、又江区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又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又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超1000个优质学位，显著缓解入学难问题，满足群众对高质量义务教育的需求。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这3所学校预计在7月中下旬完成建设，将为又江区提供132个中小学班数，提供6000个中小学学位，能有效地解决又江区的大校额和

0: 超大班额的问题，推动又央区的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1: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景报道。7月8日，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全幅贯通，成为全县首座实现贯通的桥梁。当天上午，在田阳区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箱梁平稳落位，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纳满大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桥梁分幅拼宽后，桥面总宽43.2米，将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效率。首座桥梁贯通的同时，项目各标段也在稳步推进。施工方介绍，目前田阳服务区防建工程已启动，田东右江特大桥拦索吊系统即将安装完成，百丰右江大桥进入主塔施工，沿线临建场站全部建成。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下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1: 据了解，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广西连接云贵、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主动脉。改扩建完成后，道路通行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长期拥堵问题有望缓解。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福庆衍报道。说到减肥，很多人认为只要管住嘴、迈开腿，身体自然就会瘦下来。但这套常规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一些特定体质的人群，这时候不妨试试中医调理的思路，针对性地解决这类肥胖问题。在减肥的道路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正常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运动加节食这种减肥方式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尝试通过中医调理先让身体的代谢机能恢复正常。百色市中医院营养科主任赵贤：
3: 我们中医体重管理先是体质辨识，再调身形，讲究辨证施善，整体调理，边调体质边减脂，这样瘦下来更健康更持久。我们这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1: 在中医看来，人体的脾脏负责身体的运化功能，如果脾虚运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食物没法变成气血，反而变成赘肉堆积，形成虚胖。这类人的基础代谢比正常人低，单纯靠运动减肥难以突破。百色市中医院推拿科医师钟杰：
4: 针灸推拿配合中药下来的话，在稍微的饮食控制而不是节食的情况下，减下来的病人只要他不是暴饮暴食的话，反弹的几率是很小的。
1: 在脾脏调理期间，饮食上要以清淡高蛋白为主，不吃冰冷，控制食量。这期间可辅助徒步行走等低强度的运动。虚胖的人往往气血不足，如果身体还没调理好就大汗淋漓高强度运动减肥的话，反而越运动身体越虚弱，对健康不利。这类人员的减肥以采用中医调体质加饮食配合加适当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浩瀚的书。

0: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 听百色。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3: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也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2: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3: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2: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4: 陆工这个人很积极，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世界公园随处可见。
2: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3: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4: 北京时间15:30。
1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

0: 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在前期已陆续抽调大批精干力量驰援钦州、贵港两地的情况下，7月10日，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再次吹响抗灾保电的集结号，迅速调集客户服务骨干力量，统筹协调便民服务物资，奔赴衡州抗灾一线，全力打响灾后保电服务攻坚战。百色融媒消息，7月11日，茶船古道相遇西安。21天，让世界爱上六堡茶文化推广与品鉴会在西安市西北国际茶城圆满举行，标志着六堡茶茶船古道线路从广西向北进一步延伸。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发布关于接受台风美沙克救灾捐赠的公告，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强化对社会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新华网消息，记者1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网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7月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隔膜，所以越是最亲近的人越是需要好好说话，别让爱被沉默吞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来这样的生活。
1: 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你抛弃了表情，学会了戴面具，是孤单的人站在丛林里。陈楚生用他低沉的嗓音，把生活里的琐碎与艰难揉进旋律，献给每一个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完整保留了陶喆原作的核心情感内核，同时加入了适配双人对唱的全新表达。周笔畅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过这首歌曲，如今再度唱响，引发了大量的情怀共鸣。
1: 没有那悲伤。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记》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地点，而是个体与自我独处的精神自留地，接纳所有的遗憾与脆弱，传递奔跑着向前的力量。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0: 香白的。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3: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我市积极对接央企、区直国企、外地龙头企业，创新打造百色片区加央企、百色片区加国企、百色片区加多主体共建模式，百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园、百色长三角先进制造产业园等平台加快落地，中车、上海融融、大亚科技、奥泰铝业、北京易华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急剧落户，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百色融媒消息，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开赛。来自全市的县、市、区级市直学校的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参赛。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1日，南宁市慈善总会网站发布关于暂停接收生活物资捐赠的公告。公告提出，在大家的鼎力相助下，目前南宁市矿泉水、方便面、粮油等生活类物资已基本能保障当前救灾工作和受灾群众安置的需要。考虑到仓储、转运和调配等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全市范围内暂停接收生活物资类捐赠。新华网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7月11日晚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印发以37条实操条款划定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明确使用准则，搭建保障体系，为人机融合科研探索可落地可推广的制度路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以青春到中年的成长轨迹为脉络，传递出历经岁月后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

0: 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的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54皮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全幅贯通的桥梁，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全线提速攻坚、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百色融媒消息，7月11日，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再次驰援衡州市，开展灾后防疫消杀。12名队员携6辆救援车及消杀装备，协助有关部门对云表镇南康村全域进行消杀，保障群众健康。此前，该队已完成首轮抢险救援。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1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8桂党集洪、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百亿元级私募机构数量持续扩容，私募排排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百亿元级私募机构数量已达142家，较去年底净增29家，创下历史新高。新华网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届学风和道德建设论坛近日在京举办，论坛以情怀、诚信、规范为主题，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揭牌仪式，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等。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夏至三更便暑伏，老话都说热在三伏，这段日子气温一天高过一天，空气又闷又潮，稍微活动一下浑身就黏腻发汗，燥热感久久散不去。很多朋友防暑只记得多喝温水，常开空调，可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藏着健康隐患，比如家中耐受度偏弱的老人、孩子、孕妈妈，外出干活运动时的身体防护，采买食材后的储存办法，还有闷热天气容易滋生的烦躁情绪，稍有疏忽，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三伏天需要留心的防护小事。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代谢变慢，冷热感知变得迟钝，就算房间闷热难受，自己有时候也察觉不到，所以老人的防暑护理一定要多上心，千万不要让老人长时间独自待在关紧门窗的屋子里，不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子女呢，有空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或者时常打个电话问问状态。老人穿的衣服也尽量选宽松透气的薄棉材质，别一层套一层，热量啊散不出去，很容易闷出不适。说完长辈呢，咱们再聊聊家里一刻也闲不住的孩子。小孩子体质娇嫩，三伏天更要细心照看。小孩子一出门就爱跑爱跳，出汗量特别的大。中午高温时段，尽量别让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的疯玩。衣服汗湿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一直贴在身上又闷又凉。另外，这里也要郑重地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厢密闭，升温速度特别快，短短几分钟就会有中暑的风险，一定要多留心啊。还有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是重点的保护对象。三伏天高温潮湿，孕妈身体负担本来就比常人重，新陈代谢更快，怕热多汗，所以呢要尽量减少白天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尽量居家，避免久站久坐，长时间闷在闷热环境里，很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随身携带温水，不要只喝冰水甜饮料，少量多次补水。出汗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另外呢，饮食消暑要以温和为主，嘴馋想吃凉的可别直接啃冰西瓜猛灌冷饮，容易刺激肠胃拉肚子。平时啊，可以煮常温绿豆汤、银耳百合汤放凉后喝，清热补水又温和。特殊时期要多多留意，一定要及时关注身体情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家里的大小宝贝，再来说说咱们自己。不管是出门健身锻炼，还是在外务工干活，三伏天防暑防护都不能马虎。白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能避开就尽量避开。运动劳作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快的时候。干活运动过程中可别一口气硬扛，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歇一歇，随身带上淡盐水，单纯喝白开水可补不上出汗流失的养分哦。 如果中途突然感到心慌、头晕、恶心、四肢发软，这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了。千万别勉强坚持，立刻停下手中所有的事，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或者坐下，解开

0: 遇冷遇热刺激肠胃，很容易腹胀拉肚子。很多朋友天热没胃口，就偏爱烧烤、卤味、辛辣重口的食物，吃完之后啊，口干上火，肚子胀不消化，其实特别伤身。那么我们的日常饮食呢，要尽量清淡少油，多吃黄瓜、冬瓜、番茄这类水分足的应季蔬菜，做菜优先凉拌、清炒、蒸煮，减少油脂负担。闲暇时啊，可以煮一碗绿豆汤或者是银耳汤，温和解暑很合适。晚餐吃到七分饱就停下，生冷寒凉的美食浅尝解馋就好，可别贪多，好好养护咱们的肠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其实三伏天里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高温带来的情绪问题。很多人天气一闷热，心里啊就跟着烦躁，一点小事儿就忍不住生气发火，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情绪中暑。长时间心结不宁，身体也会跟着疲惫难受。想要平稳心态，日常遇事多放平心态，少急躁，少争执，家里早晚多开窗通风，空气流通了，压抑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解不少。闲暇之余可以听听舒缓轻柔的音乐，放松身心。如果突然感到心里烦闷燥热，不妨放下手里的琐事，静坐几分钟，慢慢深呼吸，平复体内的燥热感。其实夏日养生没有复杂难懂的办法，也不用追求繁琐复杂的调理，一边细心照顾家人，一边规范运动，管好日常饮食食材，同时调整好自身情绪，多方位兼顾，才能全方位躲开三伏酷暑带来的各类不舒服。也祝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远离燥热不适，每天清爽舒心，平安健康地过完整个夏天。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白色装好公公。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潮。

0: 价。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

0: 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

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

0: 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 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

0: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

0: 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

0: 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夏至三更便暑伏，老话都说热在三伏，这段日子气温一天高过一天，空气又闷又潮，稍微活动一下浑身就黏腻发汗，燥热感久久散不去。很多朋友防暑只记得多喝温水，常开空调，可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藏着健康隐患，比如家中耐受度偏弱的老人、孩子、孕妈妈，外出干活运动时的身体防护，采买食材后的储存办法，还有闷热天气容易滋生的烦躁情绪，稍有疏忽，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三伏天需要留心的防护小事。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代谢变慢，冷热感知变得迟钝，就算房间闷热难受，自己有时候也察觉不到，所以老人的防暑护理一定要多上心，千万不要让老人长时间独自待在关紧门窗的屋子里，不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子女呢，有空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或者时常打个电话问问状态。老人穿的衣服也尽量选宽松透气的薄棉材质，别一层套一层，热量啊散不出去，很容易闷出不适。说完长辈呢，咱们再聊聊家里一刻也闲不住的孩子。小孩子体质娇嫩，三伏天更要细心照看。小孩子一出门就爱跑爱跳，出汗量特别的大。中午高温时段，尽量别让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的疯玩。衣服汗湿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一直贴在身上又闷又凉。另外，这里也要郑重地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厢密闭，升温速度特别快，短短几分钟就会有中暑的风险，一定要多留心啊。还有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是重点的保护对象。三伏天

0: 高温潮湿，孕妈身体负担本来就比常人重，新陈代谢更快，怕热多汗，所以呢要尽量减少白天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尽量居家，避免久站久坐，长时间闷在闷热环境里，很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随身携带温水，不要只喝冰水甜饮料，少量多次补水。出汗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另外呢，饮食消暑要以温和为主，嘴馋想吃凉的可别直接啃冰西瓜猛灌冷饮，容易刺激肠胃拉肚子。平时啊，可以煮常温绿豆汤、银耳百合汤放凉后喝，清热补水又温和。特殊时期要多多留意，一定要及时关注身体情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家里的大小宝贝，再来说说咱们自己。不管是出门健身锻炼，还是在外务工干活，三伏天防暑防护都不能马虎。白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能避开就尽量避开。运动劳作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快的时候。干活运动过程中可别一口气硬扛，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歇一歇，随身带上淡盐水，单纯喝白开水可补不上出汗流失的养分哦。如果中途突然感到心慌、头晕、恶心、四肢发软，这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了，千万别勉强坚持，立刻停下手中所有的事，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或者坐下，解开领口帮助身体散热。三伏天高温不仅容易让人中暑，也会加速食材的变质，稍不注意就会吃坏肚子，整个夏天都遭罪。咱们日常存放的食材呀，也要多留心，做好的熟食常温放置别超过2个小时，剩菜剩饭再次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凉拌菜建议现拌现吃，不适合留到第二天。冰箱呢也不是万能的保鲜柜，肉类、鸡蛋、蔬菜要分开摆放，避免相互串味儿滋生细菌。另外，冰西瓜、冰镇饮料不要空腹大口猛吃，一冷一热刺激肠胃，很容易腹胀拉肚子。很多朋友天热没胃口，就偏爱烧烤、卤味、辛辣重口的食物，吃完之后啊，口干上火，肚子胀不消化，其实特别伤身。那么我们的日常饮食呢，要尽量清淡少油，多吃黄瓜、冬瓜、番茄这类水分足的应季蔬菜，做菜优先凉拌、清炒、蒸煮，减少油脂负担。闲暇时啊，可以煮一碗绿豆汤或者是银耳汤，温和解暑很合适。晚餐吃到7分饱就停下，生冷寒凉的美食浅尝解馋就好，可别贪多，好好养护咱们的肠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其实三伏天里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高温带来的情绪问题。很多人天气一闷热，心里啊就跟着烦躁，一点小事儿就忍不住生气发火，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情绪中暑。长时间心结不宁，身体也会跟着疲惫难受。想要平稳心态，日常遇事多放平心态，少急躁，少争执，家里早晚多开窗通风，空气流通了，压抑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解不少。闲暇之余可以听听舒缓轻柔的音乐，放松身心。如果突然感到心里烦闷燥热，不妨放下手里的琐事，静坐几分钟，慢慢深呼吸，平复体内的燥热感。 其实夏日养生没有复杂难懂的办法，也不用追求繁琐复杂的调理，一边细心照顾家人，一边规范运动，管好日常饮食食材，同时调整好自身情绪，多方位兼顾，才能全方位躲开

三伏酷暑带来的各类不舒服，也祝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远离燥热不适，每天清爽舒心，平安健康的过完整个夏天。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8: 哎呀，119出警是不

0: 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真的不收费吗？
0: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2: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5: 北京时间19:30。
6: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区各地迅速行动，多举措落实落细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措施，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1: 韦涛到南宁、宾阳、衡州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时强调，强化指导分类施策，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2: 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做好救灾工作。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引发洪水灾害，对我区多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洪水退后，各地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救灾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尾附近一带村庄受灾严重，不少茉莉花被没顶浸泡在洪水中。如今衡州市部分受灾村庄的洪水逐渐消退，部分农田已经具备灾后生产自救条件。在孝乙镇六凤村尾凤兴村的茉莉花地里，花农们正用简易的工具为茉莉花植株进行清淤。花农陆先生：
3: 如果不冲走的话，它照不到阳光，它吸不到养分，基本上那花叶都会烂死完的。要及时的趁那个田地里面有水，然后拿自制的抽水机电瓶啊过来冲洗干净，后期产量就会跟得上了。
1: 茉莉花根系浅，肉质须根发达，极怕积水涝害，做好灾后茉莉花田分阶段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帮助茉莉花恢复树势，挽回产量。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4: 洪水退了以后，我们首先将田里面积水排完，排完有没有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1: 记者走访中国茉莉小镇茉莉花交易市场，看到受洪水浸泡影响，部分茉莉鲜花品相下滑，收购价格短期走低。不过依托茉莉花自身生长特性以及农技专业帮扶，当地花

0: 农普遍对后续产业回暖充满信心。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敬森：
1: 洪水退过，它也可以恢复生产的。单单洪水泡一天两天，这个不受影响的。很多些洪水内洪内涝退下去了，就可以三四天呢，我们进行个技术处理，这样我又会恢复过来的。
0: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衡州市畜牧水产养殖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市73万亩农作物受淹倒伏。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农业减灾救灾工作，组建农业救灾指导服务队，深入受灾乡镇开展灾情摸排，指导当地农户加快农作物抢收，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副科长何淑珍：
2: 当前我们全力开展排涝降治、抢收抢管工作，累计抢收春种粮食83万亩，其中早稻25万亩，玉米52万亩，大豆4万亩，最大程度挽回种植业损失。
0: 在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贵港市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告诉记者，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3: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0: 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该区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全力与时间赛跑。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4: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0: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5: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0: 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稻田普遍积水，水稻倒伏，穗粒极易发芽霉变，田间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贵港市一方面统筹调度农机资源，科学制定分片抢收方案，另一方面紧盯天气变化和机收进度，细化防汛抢收举措，常态化巡查田间灾情，高效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力做好粮食保收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7.41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14.97万亩，3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精华众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轰，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衡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衡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衡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12号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
0: 广西台消息，台风过境，洪水渐退，我区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同步开展。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全区已统筹调配各类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16957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021台次，在衡州市宾阳县开展汛后垃圾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已累计约收运其他垃圾3030吨、医疗废弃物2吨、大件垃圾935吨，清理淤积路面约41.35万平方米，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本次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覆盖衡州、宾阳两地6个重点乡镇、31个临时

0: 安置点，灾后垃圾涉及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河道淤泥、畜禽垃圾四类，环卫工人严格按照科学分类、源头减量、规范处置、严防次生灾害的原则分类开展垃圾处置，迅速采取人机协同、多点铺开、拉网式清理的方式，分组推进路面清淤、分拣处置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全方位清除灾后环境隐患，避免疫情滋生、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总结本次洪涝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试点经验，优化作业流程，以点带面，全面推开衡州、宾阳等受灾区域垃圾清理处置工作，快速恢复灾区人居环境，严守灾后环境卫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这两天随着贵港城乡积水基本退去，此前被淹的道路露出了厚厚的淤泥和散落的垃圾，亟待清理。贵港市全面打响清淤攻坚战，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张玲、韦小诗、邱敏的报道。
2: 7月12号中午烈日当头，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校

0: 地砖颜色。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共有20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自发来到学校，投入到清淤工作中。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高一学生吴文鹏，
1: 8点钟这样子到这边，后来早上看到现场就是非常多那种泥沙扫把，先扫掉一些垃圾之后，后来用那个刮水的刮掉那个泥沙，后来用水来冲，都是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弄。
0: 同一时间，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上，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正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面清理路面后积淤泥和灾后垃圾。贵港市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曾少强：
2: 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把所有省摊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0: 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罗村的村民们也积极开展自救，自发清理屋内积水淤泥，将被洪水浸泡损毁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搬出晾晒。村旁的河道疏通排涝工作也有序开展，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泥堵塞，排涝受阻，当地村民主动调配沟机驰援，配合施工人员作业，大型机械持续清理运转河道淤泥、枯枝及垃圾，加快河道疏通进度。为加快贵港的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支援队伍连夜集结，星夜奔赴，携带高压清洗设备投入清淤一线，与本地力量并肩作战，合力攻坚。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婷：
3: 这次我们核实是属实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啊，每平均是每辆车配备1个司机、2个销售工啊，还有一些是参与进来一起施援的散淤泥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共40人。
0: 截至7月12号上午11点，贵港市已有20个受淹小区地下车库完成积水抽排，累计清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32个小区正在持续开展抽排作业，累计完成抽排142万立方米。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起，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应急广播闻讯而动，迅速发声，全域启用联动机制，依托自治区、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体系，开展全流程预警播报、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引导。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方平、戴聪、李清环的报道。
6: 7月4号至5号，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侵袭东兴，带来了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辖区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风险隐患。期间，漳平镇万尾村沿海堤岸发生海水倒灌，而景区游客流动性大，沿海村民居住分散，公共安全预警刻不容缓。7月4号11点，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快速启动金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全面快捷的应急播报，确保景区在1小时内完成了100多名游客的有序撤离。东兴市文广体旅局广电科技股负责人方正：
7: 持续用好应急广播系统，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中的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6: 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过程中，我区迅速完成突发事件预警发布系统与应急广播云平台协议对接，明晰各级平台播发权责，在全区各地建立气象预判、预警审核、平台下发、终端播报标准化闭环流程。针对沿海沿边沿江的特殊地形特点，我区实行分区分层地进式预警播报，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在乡镇、沿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区域定向播报内涝、江河水位上涨等预警避险信息。目前

0: 自治区广电局正组织各级广电部门强化配齐人力物力，对受灾地区广播电视设施及应急广播终端进行检修抢修，配齐配用电源与物资，升级防雷防潮配套设施，确保各终端能在后续工作中及时发生。
1: 7月13号凌晨，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传来捷报，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广西段梯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序幕，确保后续桥梁架梁顺利推进。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董杰、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2: 7月12号，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黄白铁路乐业制梁厂机械轰鸣，随着混凝土缓缓注入梯梁模板中，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开始浇筑。据了解，首个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性完成整体浇筑。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程部长杨敏：
3: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与优化，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确保首孔梯梁的生产周期与质量水平，为后续规模化生产立标打样。
2: 梯梁是桥梁工程中常用的上部结构形式，具有便于生产、安装方便等特点。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个制梁厂，共计将生产梯梁472孔，其中乐业制梁厂将承担291孔梯梁的预制任务，预计将于2027年9月完成。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4: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制梁厂的建设，同时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施工。
2: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广西台消息，近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五虚镇会议室座无虚席，台上一名年轻人在做消防安全培训，他声音洪亮，示范动作干净利落，走动时人们才发现他的左腿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顿挫。他叫蓝雄杰，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是一名左腿截肢后依然坚守消防一线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蓝雄杰入伍戍守西藏，风雪两年磨练出一身铁骨。2019年5月，他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入队时，蓝雄杰体能技能并不拔尖，他不服输，训练场上他总比别人负重更多，练得更狠。不到半年，这个拼命三郎的成绩在中队跃居前列。就在他向着救援尖兵全力冲刺时，一场生死劫难悄然而至。2020年，南丹县城关镇农贸市场发生火灾，蓝雄杰作为增援力量，数次深入火场一线。救援过程中，突然一声巨响，建筑出现倾斜式局部偏塌，他被埋在废墟里。战友把他救出来时，他的双腿已是血肉模糊，最后诊断左小腿需要截肢，右腿5处骨折以及2处韧带断裂，需要立即手术。住院期间，他历经7次手术，也3次向组织写下申请，想回到单位跟战友继续战斗。2021年，蓝雄杰带着假肢归队，日常训练一样不落，假肢磨痛血肉是常态，膝盖磨出了老茧，他却从未中途退场。靠着这股劲，他不仅各项训练指标全部达标，还担任了河池市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此后，蓝雄杰把更多心血倾注到另一片战场。河池是多民族聚居区，他深知许多火灾源于群众安全意识薄弱，于是他创新推出双语科普防火山歌，把消防知识编进山歌，让群众口口相传。他还创立16子消防志愿服务品牌，线下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5

0: 性活动，线上拍摄科普短视频，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多年来，他带领工作室成员组织策划了消防宣传活动300多场，覆盖群众50000多人，组织消防开放日体验，接待服务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既是他的网名，也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用血肉之躯熔铸出的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钢铁本色。
1: 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革命陈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缓步走进展柜，目光落在一盏红军马灯上，久久停住。马灯高30厘米，铁黑如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秦立队说，这不是一盏普通的马灯，它照过一段路，也照亮了一代人。1930年4月，奔袭古州得胜的红七军回师广西，进入宜北县重新乡，也就是现在的环江东兴镇，行至标山村拉军屯一带，连日大雨冲塌山路，兵马不通，军情急迫，部队派人进屯，请来韦安礼、韦安田、韦安才三兄弟和王玉团、王玉三、王玉恩三兄弟帮忙。6名汉子二话不说，操起柴刀斧头砍树架桥，路通了，红军得以安然通过。一位身材魁梧、穿黄泥军衣的首长走上前来，连声道谢。随后他让人牵来一匹大黄马，送给韦安礼，递上一床毛毯赠予韦安才，又取来一盏马灯，郑重放在韦安田掌中，另有一小袋银元交到王家兄弟手上。风雨今年，马匹老去，毛毯饰烂，唯独这盏灯，韦家几代人小心擦拭，代代珍藏。1982年5月，环江党史工作者下乡征集史料，韦安田之子韦桂芳将珍藏半个多世纪的马灯郑重捧出，捐给国家。灯光向前，照见更多带温度的历史细节。秦立队说，红七军头一回过宜北，老百姓被国民党妖魔化宣传吓住了，都往山里跑。部队秋毫无犯，再返宜北时，情形已截然不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仁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这样记述，此次重返宜北，群众甚热烈欢迎，召集一次群众大会，智者1000余人，热烈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土豪、投军者甚多。驻扎宜北的几天，部队在中和乡吉祥村，也就是现在的环江明伦镇吉祥村，成立苏维埃政权，拨出2000块大洋修建办公用房，四面八方农友投工献料。仅27天，一栋7间10墙木瓦结构的办公房便立了起来，36条枪同时发下，组建农民赤卫队。枪声远去，火种留下，毛南山乡的土地里就此埋下了革命的根。今天，当年韦家兄弟挥斧架桥的标山村，红军马灯照亮过的地方，水泥路通村入户，高铁穿山而过，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名片愈发闪亮，早已换了人间。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0: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2: 百色芒果桂七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0: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从智慧冷链物流精准破解保鲜仓储短板，到一枚鲜蛋荣获国字号认证，再到靖西大香糯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粤桂协作正以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芒果深加工旺季，在刚刚试运行的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一号冻库内生产繁忙。这个总投资2.25亿元的重点工程，其中投入粤桂协作资金3671万元，规划建设2座冷库，总存储能力超过3.5万吨。当前一号冷库已率先试运行，依托智能温控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技术，实现了库内温度动态调控、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有效补齐了当地高端保鲜仓储短板。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运营主管乃无平：
4: 截至今日，我方仓库库存数量为54万件，库存重量为10860吨，库存板数的话是11366板，每日入库量的话是300到500吨，每日出库量的话是150吨左右。
0: 目前入库货品以芒果浆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已经收储1.9万吨。基地充足的仓储空间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保鲜难、损耗大、仓储不足等痛点。广西果天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场务部经理李立国：
5: 接下来芒果季结束以后，我们每个月呢，这边的半成品进行使用，然后我们做其他的鲜果，例如柠檬、圣女果，然后每个月陆续有2到3千吨的出水量入库。冷库投入使用以后，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0: 而在田东县，粤桂协作同样结出硕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田东前季鲜蛋榜上有名，成功拿下国字号金字招牌。作为粤桂协作

0: 共建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田东前继先蛋养殖有限公司2023年协作投入86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建成两栋智能化蛋鸡舍，有效盘活800多亩石磨化荒地。田东前继先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美茂：
1: 有了粤桂协作的帮扶支持后，我们就补齐了设备、技术和市场短板，成功转型升级，把小鸡蛋做成了大品牌。
0: 目前该企业存栏蛋鸡300万余，日产鲜蛋110吨，项目分红收益覆盖思林镇30个行政村，稳定吸纳周边300名群众就近就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上千户群众增收致富。依托粤桂协作帮扶，靖西市特色大香糯也成功获评镇品，拿到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品质通行证。

0: 插秧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正品的标准化种植来指导农户，特别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上实行全程跟踪服务，真正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从田洋智慧冷链到田东国字号蛋品，再到晋西正品大香糯。
1: 月桂协作正以资金技术市场全方位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从种养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升级，协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企业群众，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月桂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宋一杰、胡勇报道。7月13号凌晨，当城市还在沉睡。 乐业制粮厂却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方C55高标号混凝土精准入模，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 T 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段桥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大幕，全线架梁施工进入倒计时。此次浇筑的 T 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整体浇筑成型。作为单线铁路应用最为广泛的上部结构形式，梯梁具有便于规模化生产、安装快捷等特点。为保障首孔梯梁一次成优，黄白铁路公司、云贵铁路广西公司提前组织中铁二院、中铁五局等单位进行详细技术交底。 反复优化配合比设计，严控每一道工序标准。施工中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预演，同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以智慧化手段确保梯梁生产周期和质量水平。 据了解，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座制粮厂，总计承担472孔梯梁预制任务，其中乐业制粮厂将完成271孔，全部预制计划于2027年9月完工。截至目前，全线隧道工程已累计掘进设计总量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93%。 路基土石方完成63%，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剩余制粮厂建设，同步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进一步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年内启动架梁施工。
0: 为全县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上展、黄月霞报道。7月12号，有着“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七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七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里，青绿色的桂七芒挂满枝头。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芒果种植户刘春秋就和工人们一起开启了桂七芒采摘上市的第一天劳作。田东县芒果种植户刘春秋：
2: 今年雨水充足，阳光充足，果实相对好，所以呢，这边果园我们早早就被预定完了。
0: 田间忙碌采摘，市场则购销两旺。 当天凌晨开始，新鲜采摘的桂七芒陆续运抵市场，经销商快速分拣打包发货，客商咨询采购络绎不绝，上市首日交易喜人。田东县芒果经销商为东卫，
3: 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桂七刚刚开采，老客户的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批货是我们凌晨刚去果园拉出来的，一摆出来，路过的人都抢着问。
0: 为了确保上市芒果品质上乘口感纯正，田东县农技人员深入各种植基地，现场指导果农实施采摘、分级、保鲜包装等关键流程，全力护航首批桂七芒高品质上市，让特色芒果产业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1: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 盛夏时节，硕果飘香。连日来，西林县特色种植产业迎来双丰收，莲藕采收正酣，桂花梨挂满枝头。

0: 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正日渐成为当地农户稳定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锡林县八达镇红星村的莲藕种植田里，荷叶亭亭玉立，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娴熟地采挖莲藕，享受着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1: 那是我们这边种的是种秧歌菜啦，有长寿性，疫情路过。深耕莲藕种植10余年，
0: 黄志高夫妇将家门口的普通水田打造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来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 近期以来，锡林县另一特色产业桂花梨也进入了成熟采摘的季节。在西坪乡八桥村，连片的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八桥村村民韦凤泽：
2: 这个梨我们已经种了有十几年了，每年都这个季节可以采摘，一斤也是5块钱。
0: 近年来，锡林县立足本地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一亩亩荷塘不仅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更真切地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小小桂花梨同样通过精细化管护、本土化销售、口碑化推广，让小果子变身富民大产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3: 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为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规范医疗收费，减轻群众就医压力，凌云县全面落地低压计付费改革，以精细化医保管理，释放惠民红利，实现群众就医医院发展双向体制。 在凌云县医保结算窗口，工作人员只需上传住院结算清单，系统便可自动完成疾病分组费用核算，快速完成医保结算。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是当地医保改革落地见效的直观体现，患者中大叔。现在住院报销更透明，中医原材用，中医治疗花钱少，
4: 减轻我们老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3: 记者了解到，此前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容易出现诊疗费用波动问题。自推进低压计付费改革以来，凌云县实现县域住院诊疗场景全覆盖，全县14家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据介绍，所谓的低压计付费改革， 通俗来讲，就是将医保从过去看病按项目算账事后买单，变成了按病种打包一口价付费。2025年1至9月，凌云县共有1.3万多条住院结算清单完成上传归档，近1.27万例病例纳入DRG付费管理，医保累计预付资金2052.82万元。剔除特殊病例后，
5: 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下降15.83%。凌云县中医医院医保办副科长班秀凤：
6: 我愿立足县域中医特色，推进低药机改革，优化中医临床路径，严控成本，兼顾基金安全与群众就医减负，推动医院精细化高质量发展。
3: 同时，凌云县医保局为重点医疗机构拨付年度低压计预付金，有效缓解医院资金周转压力，杜绝过度检查、过度诊疗乱象。通过联动药品耗材集中招采改革，精准压缩，虚高医疗费用，规范诊疗服务行为。
0: 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 近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践团走进德宝县龙桑镇下部村，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微型美术展集中展出驻村第一书记钟玉及实践团师生创作的乡村风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主题画作，孩子们认真观看，志愿者轻声讲解，互动答疑。 沉浸式观展让优质美育资源直抵乡村。广义美术学院绘梦先锋实践团

0: 团团长谭逸轩。
1: 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乡村孩子少有接触专业美术的渠道，可他们对画面的向往格外真挚，想象力质朴又鲜活。
0: 公益课上，实践队员将孩子们绘制迷你壮族铜鼓，讲解配色技巧等，让孩子们在创作中感受艺术的乐趣。广义美术学院团委书记杨小玉：
2: 我们以基层实践培育青年学生，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创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强绘美化村庄，原创儿童安全科普绘本，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基层美育与安全教育短板。对学生来说，这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0: 六天的时间里，实践团还以墙体为画布，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内容画于墙上，让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长廊，既美化村容，又丰富精神载体。同时同步开展助农抢收、乡土采风、慰问老党员、主题党课等多元服务。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3: 本次活动立足文艺赴美乡村振兴，既为村里孩童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乡村美育短板，又通过墙绘、绘本、写生创作打造特色文化打卡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林县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系统推进责任重构夯基、技术赋能增效、文化渗透固本的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实现2026年上半年生产安全零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7月11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再次驰援衡州市，协助当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工作。12名队员携6辆救援车及消杀装备，协助有关部门对云表镇南康村实施全域消杀。7月7号至10号，该救援队已在南宁衡州市完成了首轮抢险救援任务。
4: 近日，2026年德保矮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顺利举行。交流会以“以马为媒，智起未来”为主题，50多名专家代表聚焦德保矮马种质保藏、产业融合、人才培育、基地提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聚力探讨种质保根、产业增效、富民富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12号19点35分，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打响。面对来访的陕西智丹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2告负。当晚，共有73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
4: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1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李长正，男，壮族，1975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纳坡县委原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职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17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2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4: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0: 百色芒果桂期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4: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

0: 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2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2: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3: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汪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

0: 态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1: 嗯，
0: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的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哥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硬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

0: 红歌宣奖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奖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九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

0: 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1: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综合广播，
2: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

0: 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隔膜，所以越是最亲近的人越是需要好好说话，别让爱被沉默吞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来《这样的生活》。
1: 当你想放弃那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你抛弃了表情，学会了戴面具，是孤单的人站在丛林里。陈楚生用他低沉的嗓音，把生活里的琐碎与艰难揉进旋律，献给每一个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完整保留了陶喆原作的核心情感内核，同时加入了适配双人对唱的全新表达。周笔畅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过这首歌曲，如今再度唱响，引发了大量的情怀共鸣。
1: 没有那悲伤，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季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地点，而是个体与自我独处的精神自留地，接纳所有的遗憾与脆弱，传递奔跑着向前的力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

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翔。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

0: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

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翻唱的粤语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叠加，营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感，将歌曲里勇敢追爱的磅礴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偷笑。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3: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0: 百色芒果桂期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3: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从智慧冷链物流精准破解保鲜仓储短板，到一枚鲜蛋荣获国字号认证，再到靖西大香糯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粤桂协作正以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芒果深加工旺季，在刚刚试运行的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一号冻库内生产繁忙。这个总投资2.25亿元的重点工程，其中投入粤桂协作资金3671万元，规划建设2座冷库，总存储能力超过3.5万吨。当前一号冷库已率先试运行，依托智能温控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技术，实现了库内温度动态调控、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有效补齐了当地高端保鲜仓储短板。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运营主管乃无平：
5: 截至今日，我方仓库库存数量为54万件，库存重量为10860吨，库存板数的话是11300。

0: 366吧。每日入库量的话是300到500吨，每日出库量的话是150吨左右。
1: 目前入库货品以芒果浆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已经收储 1.9 万吨。基地充足的仓储空间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保鲜难、损耗大、仓储不足等痛点。广西果天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务部经理李立国。
2: 接下来芒果季结束以后，我们每个月呢，这边的半成品进使用，然后我们做其他的鲜果，例如柠檬、圣女果，然后每个月陆续有2到3千吨的出口量入库，冷过投入使用以后，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1: 而在田东县，月桂协作同样结出硕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田东前季鲜蛋榜上有名，成功拿下国字号、金字招牌。作为月桂协作共建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2023年协作投入86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建成两栋智能化蛋鸡舍，有效盘活800多亩石磨化荒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美茂：
3: 有了月桂协作的帮扶支持后，我们就补齐了设备、技术和市场短板，成功转型升级，把小鸡蛋做成了大品牌。
1: 目前该企业存栏蛋鸡300万余，日产鲜蛋110吨，项目分红收益覆盖斯林镇30个行政村，稳定吸纳周边300名群众就近就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上千户群众增收致富。依托月桂协作帮扶，靖西市特色大香糯也成功获评镇品，拿到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近期以来，当地农户严格按照镇品标准化种植要求种植香糯。靖西市湖润镇副镇长陆祥吉：
4: 现在是插秧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镇品的标准化种植来指导农户，特别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上实行全程跟踪服务，真正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
1: 从田阳智慧冷链到田东国字号蛋品，再到靖西镇品大香糯，月桂协作正以资金、技术、市场全方位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从种养、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升级。协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企业群众，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月桂力量。
5: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宋一杰、胡勇报道。7月13号凌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乐业制粮厂却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方 C55 高标号混凝土精准入模，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段桥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大幕，全线架梁施工进入倒计时。此次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整体浇筑成型。作为单线铁路应用最为广泛的上部结构形式，梯梁具有便于规模化生产、安装快捷等特点。为保障首孔梯梁一次成优，黄白铁路公司、云贵铁路广西公司提前组织中铁二院、中铁五局等单位进行详细技术交底，反复优化配合比设计，严控每一道工序标准。施工中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预演，同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以智慧化手段确保梯梁生产周期和质量水平。据了解，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座制梁厂，总计承担472孔梯梁预制任务，其中乐业制梁厂将完成291孔，全部预制计划于2027年9月完工。截至目前，全线隧道工程已累计掘进设计总量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93%，路基土石方完成63%，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表示，

0: 下一步将加快剩余制粮厂建设，同步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进一步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年内启动架梁施工，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黄月霞报道。7月12号，有着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漆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漆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里，青绿色的桂漆芒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芒果种植户刘春秋就和工人们一起开启了桂漆芒采摘上市的第一天劳作。田东县芒果种植户刘春秋：
2: 今年雨水充足，阳光充足，果势相对好，所以呢，这边果园我们早就被预定完了。
1: 田间忙碌采摘，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天凌晨开始，新鲜采摘的桂漆芒陆续运抵市场，经销商快速分拣打包发货，客商咨询采购络绎不绝，上市首日交易喜人。田东县芒果经销商韦东卫：
3: 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桂漆刚刚开采，老客户的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批货是我们凌晨刚去果园拉出来的，一摆出来路过的人都抢着问。
1: 为了确保上市芒果品质上乘、口感纯正，田东县农技人员深入各种植基地，现场指导果农实施采摘、分级、保鲜、包装等关键流程，全力护航首批桂漆芒高品质上市，让特色芒果产业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0: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硕果飘香，连日来西林县特色种植产业迎来双丰收，莲藕采收正酣，桂花梨挂满枝头，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正日渐成为当地农户稳定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的莲藕种植田里，荷叶亭亭玉立，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娴熟地采挖莲藕，享受着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4: 那是我们该被种些中央瓜钱了，
5: 我讲就是一千六瓜。
0: 深耕莲藕种植10余年，黄志高夫妇将家门口的普通水田打造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来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近期以来，西林县另一特色产业桂花梨也进入了成熟采摘的季节。在西平乡八桥村，连片的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八桥村村民韦凤泽：
6: 这个梨我们已经种了有十几年了，每年都这个季节可以采摘，一斤也是5块钱。
0: 近年来，西林县立足本地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一亩亩荷塘不仅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更真切地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小小桂花梨同样通过精细化管护、本土化销售、口碑化推广，让小果子变身富民大产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凌云荣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为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规范医疗收费，减轻群众就医压力，凌云县全面落地第二季付费改革，以精细化医保管理，释放惠民红利，实现群众就医、医院发展双向体制。在凌云县医保结算窗口，工作人员只需上传住院结算清单，系统便可自动完成疾病分组费用核算，快速完成医保结算。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是当地医保改革落地见效的直观体现。患者钟大叔：
7: 现在住院报销

0: 跟投命，中医袁彩荣中医治疗花钱少，减轻我们老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1: 记者了解到，此前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容易出现诊疗费用波动问题。自推进第二季付费改革以来，凌云县实现县域住院诊疗场景全覆盖，全县14家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据介绍，所谓的第二季付费改革，通俗来讲，就是将医保从过去看病按项目算账事后买单，变成了按病种打包一口价付费。2025年1至9月，凌云县共有1.3万多条住院结算清单完成上传归档，近1.27万例病例纳入第二季付费管理，医保累计预付资金2052.82万元。剔除特殊病例后，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下降15.83%。凌云县中医医院医保办副科长班秀凤。
2: 我院立足县域中医特色，推进第二季改革，优化中医临床路径，严控成本，兼顾资金安全与群众就医减负，推动医院精细化高质量发展。
1: 同时，凌云县医保局为重点医疗机构拨付年度第二季预付金，有效缓解医院资金周转压力，杜绝过度检查、过度诊疗乱象。通过联动药品耗材集中招采改革，精准压缩虚高医疗费用，规范诊疗服务行为。
3: 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近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践团走进德宝县龙桑镇下部村，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微型美术展集中展出驻村第一书记钟玉及实践团师生创作的乡村风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主题画作，孩子们认

0: 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1: 六天的时间里，实践团还以墙体为画布，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内容画于墙上，让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长廊，既美化村容，又丰富精神载体。同时同步开展助农抢收、乡土采风、慰问老党员、主题党课等多元服务。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2: 本次活动立足文艺赴美乡村振兴，既为村里孩童开设工艺美术课堂，补齐乡村美育短板，又通过墙绘、绘本、写生创作打造特色文化打卡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林县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系统推进责任重构夯基、技术赋能增效、文化渗透固本的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实现2026年上半年生产安全零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7月11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再次驰援衡州市，协助当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

0: 7月7号至10号，该救援队已在南宁杭州市完成了首轮抢险救援任务。
1: 近日，2026年德宝埃玛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顺利举行。交流会以“以马为媒，智起未来”为主题，50多名专家代表聚焦德宝埃玛种质保藏、产业融合、人才培育、基地提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聚力探讨种质保根、产业增效、富民富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12号19:35，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打响。面对来访的陕西智丹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2告负。当晚，共有73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释字2026-31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李长正，男，壮族，1975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那坡县委原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职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17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2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
0: 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1: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0: 百色
2: 筑横斜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
4: 凝视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浮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碧大曾作《元宵煮浮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

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两三秒，一颗圆润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碗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两三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家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下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她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她，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
这里是由慕思集团旗下品

0: 台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剩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一起藏在旧梦里。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0: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2: 百色芒果桂七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0: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我是。

0: 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越柜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从智慧冷链物流精准破解保鲜仓储短板，到一枚鲜蛋荣获国字号认证，再到靖西大象诺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粤柜协作正以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芒果深加工旺季，在刚刚试运行的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一号冻库内生产繁忙。这个总投资2.25亿元的重点工程，其中投入粤柜协作资金3671万元，规划建设2座冷库，总存储能力超过3.5万吨。当前一号冷库已率先试运行，依托智能温控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技术，实现了库内温度动态调控、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有效补齐了当地高端保鲜仓储短板。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运营主管乃无平：
3: 截至今日，我方仓库库存数量为54万件，库存重量为10860吨，库存板数的话是11366板，每日入库量的话是300到500吨，每日出库量的话是150吨左右。
0: 目前入库货品以芒果浆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已经收储1.9万吨。基地充足的仓储空间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保鲜难、损耗大、仓储不足等痛点。广西果天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务部经理李立国：
4: 接下来芒果季结束以后，我们每个月呢，这边的半成品进行使用，然后我们做其他的鲜果，例如柠檬、圣女果，然后每个月陆续有2到3千吨的出水量入库。冷库投入使用以后，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0: 而在田东县，粤柜协作同样结出硕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田东前季鲜蛋榜上有名，成功拿下国字号、金字招牌。作为粤柜协作共建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2023年协作投入86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建成2栋智能化蛋鸡舍，有效盘活800多亩石磨化荒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美茂：
5: 有了粤柜协作的帮扶支持后，我们就补齐了设备、技术和市场短板，成功转型升级，把小鸡蛋做成了大品牌。
0: 目前该企业存栏蛋鸡300万余，日产鲜蛋110吨，项目分红收益覆盖斯林镇30个行政村，稳定吸纳周边300名群众就近就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1000000户群众增收致富。依托粤柜协作帮扶，靖西市特色大香诺也成功获评镇品，拿到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近期以来，当地农户严格按照镇品标准化种植要求种植香诺。靖西市湖润镇副镇长陆祥吉：
6: 现在是插秧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镇品的标准化种植来指导农户，特别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上实行全程跟踪服务，真正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
0: 从田阳智慧冷链到田东国字号蛋品，再到靖西镇品大香诺，粤柜协作正以资金、技术、市场全方位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从种养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升级。协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企业群众，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粤柜力量。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宋一杰、胡勇报道。7月13号凌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乐业制粮厂却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方 C55 高标号混凝土精准入模，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段桥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大幕，全线架梁施工进入倒计时。 此次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整体浇筑成型。作为单线铁路应用最为广泛的上部结构形式，梯梁具有便于规模化生产、安装快捷等特点。为保障首孔梯梁一次成优，黄白铁路公司、云贵铁路广西公司提前组织中铁二院、中铁五局等单位进行详细技术交底，反复优化配合比设计，严控每一道工序标准。施工中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预演，同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以智慧化手段确保梯梁生产周期和质量水平。据了解，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座质量厂，总计承担472孔梯梁预制任务，其中乐业质量厂将完成291孔，全部预制计划于2027年9月完工。截至目前，全线隧道工程已累计掘进设计总量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93%，路基土石方完成63%，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剩余质量厂建设，同步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进一步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年内启动架梁施工，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黄月霞报道。7月12号，有着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七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七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里，青绿色的桂七芒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芒果种植户刘春秋就和工人们一起开启了桂七芒采摘上市的第一天劳作。田东县芒果种植户刘春秋：
7: 今年雨水充足，阳光充足，果势相对好，所以呢，这边果园我们早就被预定完了。
0: 田间忙碌采摘，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天凌晨开始，新鲜采摘的桂七芒陆续运抵市场，经销商快速分拣打包发货，客商咨询采购络绎不绝，上市首日交易喜人。田东县芒果经销商韦东卫：
8: 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桂七刚刚开采，老客户的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批货是我们凌晨刚去果园拉出来的，一摆出来路过的人都抢着问。
0: 为了确保上市芒果品质上乘、口感纯正，田东县农技人员深入各种植基地，现场指导果农实施采摘、分级、保鲜、包装等关键流程，全力护航首批桂七芒高品质上市，让特色芒果产业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1: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硕果飘香，连日来西林县特色种植产业迎来双丰收，莲藕采收正酣，桂花梨挂满枝头，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正日渐成为当地农户稳定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的莲藕种植田里，荷叶亭亭玉立，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娴熟地采挖莲藕，享受着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9: 那是我们该给种些中央瓜钱了，
10: 咱就是一群路瓜。
1: 深耕莲藕种植10余年，黄志高夫妇将家门口的普通水田打造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来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近期以来，西林县另一特色产业桂花梨也进入了成熟采摘的季节。在西平乡八桥村，连片的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 一派丰收喜人景象。

0: 八桥村村民韦凤泽。
1: 这个梨我们已经种了有十几年了，每年都这个季节可以采摘，一斤也是5块钱。
0: 近年来，新林县立足本地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一亩亩荷塘不仅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更真切地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小小桂花梨同样通过精细化管护、本土化销售、口碑化推广，让小果子变身富民大产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为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规范医疗收费，减轻群众就医压力，凌云县全面落地低压计付费改革，以精细化医保管理释放惠民红利，实现群众就医、医院发展双向体制。在凌云县医保结算窗口，工作人员只需上传住院结算清单，系统便可自动完成疾病分组费用核算，快速完成医保结算。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是当地医保改革落地见效的直观体现。患者钟大叔：
3: 现在住院报销更透明，中医原采用中医治疗，花钱少，减轻我们老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2: 记者了解到，此前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容易出现诊疗费用波动问题，自推进低压计付费改革以来，凌云县实现县域住院诊疗场景全覆盖，全县14家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据介绍，所谓的低压计付费改革，通俗来讲，就是将医保从过去看病按项目算账事后买单，变成了按病种打包一口价付费。2025年1至9月，凌云县共有1.3万多条住院结算清单完成上传归档，近1.27万例病例纳入低压计付费管理，医保累计预付资金2052.82万元。剔除特殊病例后，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下降15.83%。凌云县中医医院医保办副科长班秀凤：
4: 我院立足县域中医特色，推进低压计改革，优化中医临床路径，严控成本，兼顾资金安全与群众就医减负，推动医院精细化高质量发展。
2: 同时，凌云县医保局为重点医疗机构拨付年度低压计预付金，有效缓解医院资金周转压力，杜绝过度检查、过度诊疗乱象。通过联动药品耗材集中招采改革，精准压缩虚高医疗费用，规范诊疗服务行为。
0: 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近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践团走进德宝县龙桑镇下部村，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微型美术展集中展出驻村第一书记钟玉及实践团师生创作的乡村风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主题画作，孩子们认真观看，志愿者轻声讲解，互动答疑，沉浸式观展让优质美育资源直抵乡村。广义美术学院绘梦先锋实践团团长谭逸轩：
5: 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乡村孩子少有接触专业美术的渠道，可他们对画面的向往格外真挚，想象力质朴又鲜活。
0: 公益课上，实践队员教孩子们绘制迷你壮族铜鼓，讲解配色技巧等，让孩子们在创作中感受艺术的乐趣。广义美术学院团委书记杨小玉：
6: 我们以基层实践培育青年学生，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创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强绘美化村庄，原创儿童安全科普绘本，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基层美育与安全教育短板。对学生来说，这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0: 6天的时间里，实践团还以墙体为画布，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内容画于墙上，让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长廊，既美化村容，又丰富精神载体，

0: 同时同步开展助农抢收、乡土采风、慰问老党员、主题党课等多元服务。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1: 本次活动立足文艺赴美乡村振兴，既为村里孩童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乡村美育短板，又通过墙绘、绘本、写生创作打造特色文化打卡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林县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系统推进责任重构夯基、技术赋能增效、文化渗透固本的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实现2026年上半年生产

0: 协助当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工作，12名队员携6辆救援车及消杀装备，协助有关部门对云表镇南康村实施全域消杀。7月7号至10号，该救援队已在南宁衡州市完成了首轮抢险救援任务。近日，
1: 2026年德宝埃玛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顺利举行，交流会以以马为媒，智企未来为主题，50多名专家代表聚焦德宝埃玛种质保藏产业融合人才培育、基地提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聚力探讨种质保根产业增效、富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12号19点35分，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打响。面对来访的陕西智丹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被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比2告负。当晚共有73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悉尼球队加油助威。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4426-31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李长正，男，壮族， 1975年9月生， 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那坡县委原常委、现人民政府副县长。 你任市职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 于2026年7月17日前 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0770-12380-282-5367。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 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6年7月12日。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百色芒果桂七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2: 凌云第二季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APP，
3: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
0: 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 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4: KPI
0: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 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

0: 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

0: 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大旗在基层一线。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

0: 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住得真的难，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 12号18:45，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

0: 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7: 杨老妈，
8: 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7: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9: 豆豆妈，豆豆吐了，
10: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1: 妈妈，我鼻子好痒。
12: 妈妈，我肚子疼。
13: 妈妈，妈妈，
14: 妈妈，妈妈，
5: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5: 你会找剪刀吗？
1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各地迅速行动，多举措落实落细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措施，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0: 韦涛到南宁、宾阳、衡州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时强调，强化指导分类施策，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1: 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做好救灾工作。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引发洪水灾害，对我区多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洪水退后，各地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救灾工作，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衡州市孝义镇六凤村尾附近一带村庄受灾严重，不少茉莉花被没顶浸泡在洪水中。如今衡州市部分受灾村庄的洪水逐渐消退，部分农田已经具备灾后生产自救条件。在孝义镇六凤村尾凤兴村的茉莉花地里，花农们正用简易的工具为茉莉花植株进行清淤。花农陆先生：
2: 如果不冲走的话，它照不到阳光，它吸不到养分，基本上那花叶都会烂死完的。要及时的趁那个田地里面有水，然后拿自制的抽水机电瓶啊过来冲洗干净，后期产量就会跟得上了。
0: 茉莉花根系浅，肉质须根发达，极怕积水涝害。做好灾后茉莉花田分阶段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帮助茉莉花恢复树势，挽回产量。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3: 洪水退了以后，我们首先将田里面积水排完，排完有没有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0: 记者走访中国茉莉小镇茉莉花交易市场，看到受洪水浸泡影响，部分茉莉鲜花品相下滑，收购价格短期走低。不过依托茉莉花自身生长特性以及农技专业帮扶，当地花农普遍对后续产业回暖充满信心。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敬森：
3: 洪水退了它也可以恢复生产的，单单洪水泡一天两天这个不受影响的，很多些洪水内洪内涝退下去了就可以三四天呢，我们进行个技术处理，这样我会恢复过来的。
0: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衡州市畜牧水产养殖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市73万亩农作物受淹倒伏。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农业减灾救灾工作，组建农业救灾指导服务队，深入受灾乡镇开展灾情摸排，指导当地农户加快农作物抢收，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副科长何淑珍：
4: 当前我们全力开展排涝降治抢收抢管工作，累计抢收春种粮食83万亩，其中早稻25万亩，玉米52万亩，大豆4万亩，最大程度挽回种植业损失。
0: 在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贵港市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告诉记者，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5: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0: 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该区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全力与时间赛跑。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6: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

0: 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1: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2: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1: 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稻田普遍积水，水稻倒伏，穗粒极易发芽霉变，田间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贵港市一方面统筹调度农机资源，科学制定分片抢收方案，另一方面紧盯天气变化和机收进度，细化防汛抢收举措，常态化巡查田间灾情，高效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力做好粮食保收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7.41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14.97万亩，3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京华众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烘，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横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横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横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12号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

0: 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
1: 广西台消息，台风过境，洪水渐退，我区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同步开展。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全区已统筹调配各类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16957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021台次，在衡州市宾阳县开展汛后垃圾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已累计约收运其他垃圾3030吨、医疗废弃物2吨、大件垃圾935吨，清理淤积路面约41.35万平方米，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本次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覆盖衡州、宾阳两地6个重点乡镇、31个临时安置点，灾后垃圾涉及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河道淤泥、畜禽垃圾4类。环卫工人严格按照科学分类、源头减量、规范处置、严防次生灾害的原则分类开展垃圾处置，迅速采取人机协同、多点铺开、拉网式清理的方式，分组推进路面清淤、分拣处置、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全方位清除灾后环境隐患，避免疫情滋生、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总结本次洪涝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工作试点经验，优化作业流程，以点带面，全面推开衡州、宾阳等受灾区域垃圾清理处置工作，快速恢复灾区人居环境，严守灾后环境卫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这两天，随着贵港城乡积水基本退去，此前被淹的道路露出了厚厚的淤泥和散落的垃圾，亟待清理。贵港市全面打响清淤攻坚战，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张玲、韦小诗、邱敏的报道。
2: 7月12号中午，烈日当头，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校园内一片火热的劳动景象。教室里，师生们合力将遍体淤泥的课桌椅一张张搬出走廊，抬到空地上，再用水枪冲洗干净。被积水泡烂的桌椅和杂物被一一清理出来，搬运上车。地面上厚厚的泥浆在扫帚和刮水板的反复推刮下逐渐褪去，露出原本的地砖颜色。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共有20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自发来到学校，投入到清淤工作中。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高一学生吴文鹏，
3: 8点钟这样子到这边，后来早上看到现场就是非常多那种泥沙，扫把先扫掉了一些垃圾之后，来用那个刮水的刮掉那个泥沙，后来用水来冲，都是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弄。
2: 同一时间，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上，多台铲车、运输车、洒水车正同步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连续奋战，全面清理路面后积淤泥和灾后垃圾。贵港市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曾少强：
4: 我们主要出动了784人，还有铲车34辆，运输车60辆，还有洒水车55辆。对这个城区的10个路段进行清理，尽量把所有省摊出的垃圾全部清完。
2: 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罗村的村民们也积极开展自救，自发清理屋内积水淤泥，将被洪水浸泡损毁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搬出晾晒。村旁的河道疏通排涝工作也有序开展，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泥堵塞，排涝受阻，当地村民主动调配沟机驰援，配合施工人员作业，大型机械持续清理运转河道淤泥、枯枝及垃圾，加快河道疏通进度。为加快贵港的灾后恢复进度，河池市凤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组建专业清淤队伍驰援贵港，跨区域助力城区灾后环境整治工作，支援队伍连夜集结。

0: 也星夜奔赴，携带高压清洗设备，投入清淤一线，与本地力量并肩作战，合力攻坚。广西捷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陆文婷：
1: 这次我们核实是属实了12台车，就是都是高压清洗车，还有40个人啊，每平均是每辆车配备1个司机。2个销售工啊，还有一些是参与进来一起支援的陕印尼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共40人。
0: 截至7月12号上午11点，贵港市已有20个受淹小区地下车库完成积水抽排，累计清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32个小区正在持续开展抽排作业，累计完成抽排142万立方米。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起，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应急广播闻讯而动，迅速发声，全域启用联动机制，依托自治区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体系，开展全流程预警播报、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引导。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方平、戴聪、李清环的报道。
4: 7月4号至5号，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侵袭东兴，带来了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辖区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风险隐患。期间，漳平镇万尾村沿海堤岸发生海水倒灌，而景区游客流动性大，沿海村民居住分散，公共安全预警刻不容缓。7月4号11点，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快速启动金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全面快捷的应急播报，确保景区在1小时内完成了100多名游客的有序撤离。东兴市文广体旅局广电科技股负责人方正：
5: 持续用好应急广播系统，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中的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4: 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过程中，我区迅速完成突发事件预警发布系统与应急广播云平台协议对接，明晰各级平台播发权责，在全区各地建立气象预判、预警审核、平台下发、终端播报标准化闭环流程。针对沿海沿边沿江的特殊地形特点，我区实行分区分层地界式预警播报，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在乡镇、沿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区域定向播报内涝、江河水位上涨等预警避险信息。目前自治区广电局正组织各级广电部门强化配齐人力物力，对受灾地区广播电视设施及应急广播终端进行检修抢修，配齐配用电源与物资，升级防雷防潮配套设施，确保各终端能在后续工作中及时发生。
6: 7月13号凌晨，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传来捷报，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广西段梯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序幕，确保后续桥梁架梁顺利推进。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0: 7月12号，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黄白铁路乐业制梁厂机械轰鸣，随着混凝土缓缓注入梯梁模板中，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开始浇筑。据了解，首个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性完成整体浇筑。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程部长杨敏：
7: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与优化，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确保首孔梯梁的生产周期与质量水平，为后续规模化生产立标打样。
0: 梯梁是桥梁工程中常用的上部结构形式，具有便于生产、安装方便等特点。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2个制梁厂，共计将生产梯梁472孔，其中乐业制梁厂将承担291孔梯梁的预制任务。 预计将于2027年9月完成。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7: 截至目前。

0: 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制氧厂的建设，同时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施工。
1: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广西台消息。近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墟镇会议室座无虚席，台上一名年轻人在做消防安全培训，他声音洪亮，示范动作干净利落，走动时人们才发现他的左腿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顿挫。他叫蓝雄杰，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是一名左腿截肢后依然坚守消防一线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蓝雄杰入伍戍守西藏，风雪两年，磨练出一身铁骨。2019年5月，他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入队时，蓝雄杰体能技能并不拔尖，他不服输，训练场上他总比别人负重更多，练得更狠。不到半年，这个拼命三郎的成绩在中队跃居前列。就在他向着救援尖兵全力冲刺时，一场生死劫难悄然而至。2020年，南丹县城关镇农贸市场发生火灾，蓝雄杰作为增援力量，数次深入火场一线。救援过程中，突然一声巨响，建筑出现倾斜式局部偏塌，他被埋在废墟里。战友把他救出来时，他的双腿已是血肉模糊。最后诊断，左小腿需要截肢，右腿5处骨折以及2处韧带断裂，需要立即手术。住院期间，他历经7次手术，也3次向组织写下申请，想回到单位跟战友继续战斗。2021年，蓝雄杰带着假肢归队，日常训练一样不落。假肢磨痛血肉是常态，膝盖磨出了老茧，他却从未中途退场。靠着这股劲，他不仅各项训练指标全部达标，还担任了河池市金城江区文体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此后，蓝雄杰把更多心血倾注到另一片战场。河池是多民族聚居区，他深知许多火灾源于群众安全意识薄弱，于是他创新推出双语科普防火山歌，把消防知识编进山歌，让群众口口相传。他还创立16子消防志愿服务品牌，线下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5净活动，线上拍摄科普短视频，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多年来，他带领工作室成员组织策划了消防宣传活动300多场，覆盖群众50000多人，组织消防开放日体验，接待服务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既是他的网名，也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用血肉之躯熔铸出的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钢铁本色。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受灾地区戮力同心，爱心力量持续集结，凝心聚力重建家园，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

0: 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